0: 再整送这里这车费。
1: 忘了一句。
0: Stop 3600 West 37th Street, Roy Mary Paul, John 36, what liberty?
1: 为什么